去可以去可以请给还为了可以写我一百来个路哦那个大哥可以的阿塞达最把他牺牲最把安哈最我们把他最把他最把他最最把最阿塞安哈最把他最最是高龄的最把他说那里的可以的阿塞马是过去照顾他的大爷爷爷我给你看了看看不看的看看看明白他弟弟我看到你那可以呼诶，那呼，伊拉咪呼对啦，干可以，伊拉咪呼对阿妈是乌啊可以，伊拉咪呼对啊哈努，伊拉咪都呼对啊呼的乌啊可以，这是从从啥可以？我认为困难，哎哈开，哎卡 ，no no no no， 呼伊诶你衰开，从从啥地方伊拉咪，呼伊诶你衰开。哎哈开哎哈干，出户外个地下面人哎呀走路哎哈，哎哈开，那哎看嗷嗷，那我话先第二个话，但俺但你先去走看话，怎么一开哎，他他妈的话哩，哎呜，哎哈个开，呜，哎哈个开，马把钱人哎把子个死，带你被带进哎吧，带你回进哎吧。哎哈开，冇得个开大件，哎哈开，胡爷大家哈，哈努些大家胡爷哈，其他个你大忙啊，红啊妈妈，哈不大件，哎哎神，请哎哈开，你经过你大家，哎哈些开，大可以，我也想我们去多少个讲，哎哈些开，哎哈开啦开，胡爷哇开机，冲冲啥开？恁个马开，恁个恁个，因对那尾巴尾巴伸，因对你尾，因对你，这人哪敢哪是心的？带了一个咪，带了为人阿妈护的，带了一个，因是对，因对的，因是对，因是对马开，带了一个咪，亏那马开，开暗亏那，因对那尾巴尾巴伸。伊外家嘴，伊用阿里家嘴，伊 family 家嘴，马太，过来马太，你拿啥马太？可以噶，先拿下蛋加噶，可以噶，先拿下蛋加噶 ，blocker blocker 是的，咕噜马太 ，in the house 的坤坤 ，in the house 的端坤 ，in the family 的坤坤，马太啊，哎哈太难。花开，花开，你这里给你搞个什么？开一次你的回去。花开，你让花一个，你让花一个，花你回，听你干回，一拿哈把回。你让花一个，花你回，听你干回，一拿多少回？你让花一个，花你回，请你花花西，这边拿二把回，拿多少回？我拿花开。一打阿妈吧，阿妈把他花开，阿妈把他归开。开一时那困机，花开哈那里把地搞了地呢？马开哈那里地困机，开一时那困啊？哎哈，开哈那里地困机？你混机，你混那点？一起，那我干啥去？可以哈子哒，啥子哒可以没有吧？开些什么？开那么？开些什么？哈别听那么开些的吗？开始开开药，还没啥子呢？你开药说话，脑壳对那子开药说话对不啊？啥子呢？啥子呢？开药说话开，困啥子开哇？啥子个没得热茶？这个服务热茶 ，Master rights， 我开，护卫底下嘛，护卫护卫俺那护嘛鬼，啥子个俺那做啥子？哎呀，开努力。五百人哎吧，伊安家撮撮啊，一出一卡一出乌噜，而且你哎，这你哎，这哎个哎个，我讲我哎哈，我讲哎哈哎哈，靠干，这个人木，这个单啊，啥啦，从这这个，所以说那么的长是不了，木长么的长哎个先开始，木长么的长哎哎先开始，哎，啥子呢？可以阿些农干么生气，那可以让咪火气呢？哦，我话开心去，我话开心去。那，那个啥，别个顾客他们，顾客他们，好多的店顾客他们。